0: 责任落实，坚决杜绝推诿扯皮、逃避责任，以及给群众和企业造成不便的现象。各位听众，请继续科学与技术厅近日举办推动企业科技潜力发展，提升科技发展基金运行效率与促进科技企业发展专题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前居士人委会副主席阮氏玉蝶、创业与科技企业局副局长陈春地、计划财政处副处长阮觉战等领导参加。作为九龙江平原地区的重要发展中心，前居士认为提升企业科技与创新能力不仅是当前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迫切需求，更是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重要动力，这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可持续方向转型、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以及增强城市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本次研讨会重点围绕多个议题展开讨论，包括推动科技企业发展、实践经验与提升政策实施效果的解决方案、科技企业优惠扶持政策的现状与优化措施、结合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科技发展基金使用效率，以及国家管理在推动科技研究成果商业化中的作用等内容。各位听众，项目方案获批只是重要开端，而公共投资真正的成效则体现在一个个村庄面貌的实际变化上。在碳汇乡，多项列入2026年公共投资计划的交通工程正在加紧推进，而这里焕发的新活力更离不开群众的共同参与与齐心协力。在吉林村，一条全长576米、路面宽 3.5 米的道路工程正加快施工，总投资超过 22.29 亿元。目前工程已完成 40% 以上的工作量。过去这条道路为狭窄土泥路，群众出行十分困难，尤其在雨季更为不便。项目实施后，许多居民主动支持并自愿捐出土地，为拓宽施工场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前居士碳汇乡吉炼村居民石荣表示：国家修建这条道路，我也愿意把土地捐给国家，希望工程能够顺利完成，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在安仁村，从石山先生家至介氏美丽女士家路段的新道路工程也正在施工建设中。该道路全长365米，路面宽 3.5 米，总投资超过 16.9 亿元。叙镇都市机械建设单成员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段文佳表示，
1: 进度工程已现达到 60%， 时间到
0: 目前工程进度已达到 60%， 接下来为确保按合同工期完成任务，施工单位将继续增加人力、机械设备和施工车辆，确保工程按规定如期完成。2026年碳汇乡计划实施八项公共投资工程，总投资超过 384.06 亿元，其中本年度安排资金超过 232.38 亿元。截至目前，已有三项工程进入施工阶段，整体基本符合既定进度，资金包覆率已超过 20%， 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工。其余五项工程目前正按照规定开展招标程序。前居士碳汇乡党委书记邓青山表示，
2: xã Thanh Hội là vùng đồng bào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còn nhiều tuyến đường lỗ đất chưa được đầu tư.
0: 碳汇乡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目前仍有许多土路尚未得到投资建设，因此乡党委和人委会特别关注那些交通条件薄弱的区域，并优先安排投资。作为基层党委和政府负责人，我们高度重视与项目业主及施工单位的协调。

0: 配合，加快工程进度，同时要求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市人委会的指示，确保施工进度以及工程技术和质量要求，完善农村交通体系，不仅能够解决群众当前出行需求，更能为生产发展、市场联通和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奠定长期基础。因此，发挥公共投资效益，不仅是提高资金拨付进度的要求，更是推动基层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各位听众，每年农历3月22日和23日，其就是各地供奉天后圣母的华人庙宇，都会同时举行天后圣母诞辰庆典。这是华人同胞世代传承、延续数百年的重要传统文化节日，旨在纪念和尊奉天后圣母。在大邑乡，当地华人群众每年都会隆重举办这一传统庆典。大邑乡天后宫已有130多年历史，相传天后圣母名叫梅州，出生于中国福建农历3月23日。她具有预知
1: 风雨的能力，
0: 多次帮助百姓，尤其是渔民避开海上危险，因此被民间奉为圣母。当最早一批华人移民来到越南南方时，在漂洋过海、历经风浪的艰难旅途中，天后圣母始终保佑他们平安渡海。后来定居南方土地后，圣母又继续庇护他们安居乐业，建设新生活。虽然正庆活动在农历3月23日举行，但早在前一天，大邑乡华人群众便开始打扫、装饰庙宇，准备妈祖神桥。礼乐队以及55龙队开启迎妈祖巡游活动。巡游开始前，锣鼓、铜钹齐鸣，55龙表演精彩热闹，使节庆气氛更加欢腾。尤其是为妈祖沐浴的仪式，以香水清洁圣像，象征净化与祈福，寄托着社区民众对平安吉祥的美好愿望。秦居士大邑乡居民阮世兰表示，到了吉时，我们会恭请妈祖圣像下来沐浴，更换新衣，并佩戴新的饰品。大家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妈祖的灵验，祈求家人平安、生意兴隆、消灾避祸。农历3月22日中午11时，妈祖圣像被庄重地安放在神桥上，开始沿着乡内街道及四座庙宇巡游。神桥后方紧随55龙队和民族乐队，一边表演一边演奏，沿途营造出热闹欢腾的节庆氛围，尤其在华人聚居区域更显盛大。尽管烈日炎炎，巡游队伍依然坚持行进近1个小时。对于参与活动的大多数华人群众而言，这不仅是一项传统仪式，更是一种自豪与责任，是表达对妈祖敬仰之情、传承祖辈文化的重要方式。其就是大邑乡天后宫理事长黄和莲表示，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每年庙方都会举行恭请妈祖巡游各庙宇和市场的仪式，探望上饭群众，祈求平安、好运以及生意兴隆。直到今天，当地居民仍然完整保留并延续这些传统礼仪，没有太大改变。大邑乡天后圣母诞辰庆典不仅是当地华人社区的重要民间信仰活动，更是一个历经数百年风雨仍充满生命力的文化象征。在京族、高明族和华族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上，这样的传统节庆正成为连接一代又一代人的纽带。在时代变迁中，

持续守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特色。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